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
0: 主播严选。
1: 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1: 对，
0: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收。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景色匆匆，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付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3: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1: 怎么一眨眼又再次被迷住？明明着了的心，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2: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说说。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7: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6: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7: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6: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8: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枚月饼高高的悬在天上，包裹了万千滋味，将一方水土的时令精华都融到了熟悉的味道里面。那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一同分享手里月饼的时候呢，无论它是来自于家乡还是异乡，这一口滋味或甜或咸，都能够品味出对于团圆的期盼啊。哎，那此时此刻你行驶在路上，后备箱里面装的是什么馅的月饼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开启了中秋专属的互动，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留言，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今天你是跟谁一起过中秋，你最想听到哪一首月亮主题的歌曲呢？那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呢，李萌也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先听到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各位分享的第一首歌吧，来自于任素汐本末，也希望把这一份中秋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收音机前的你。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今天我们带您探访的是即将奔赴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开启新生活的女孩张月君瑜。
1: 大家好，我叫张月君瑜，我是被沈阳大学录取了。
0: 生活中的君瑜十分独立自主，凡事习惯自己规划，主动担当，面对生活始终保有热忱和善意。同时他也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了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
1: 可能我想的第一个词应该就是一种手忙脚乱的，就是刚进入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初中真的不一样。初中的时候可能是老师是面面俱到的管你，但是上了高中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要学会成长，学会独立，然后包括生活也包括学习，就没有那么多的外在那个帮助，都是主要靠自己的内在的驱动力。第二个词可能就是慢慢回归到了一种平淡的状态。初中我可能学习班里的话可能是靠前的，但一上了高中，周围的人大家都在发光，都在努力，然后一下子就默默无闻了。第三个词可能就是波折，成绩的起伏也是包括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慢慢的成长。
0: 拿到沈阳大学俄语专业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新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作为本次圆梦行动的学子，张月君瑜坦言说，踏入大学校园之后，他希望完成身份的成长与转变。
1: 我比较想要参加其实是像志愿者这样的，然后就是服务类的这些社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接受过的一些人的帮助我是特别感恩的。我就想之前的一些为了考出成绩然后拿到一些什么成就，可能大多是为了迎合家长朋友老师的一些期许，达到他们的这种期待。但是我觉得之后然后人生去奔赴另一个新的大学，我可能就是不只为了成就我自己。
0: 提到人生阶段当中的很重要的座右铭，张月君瑜说，
1: 高中特别是高三的时候遇到那些困难什么的，我就会想这么一段话，这个也是之前我在班里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人生真正可贵的就是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相信自己的智慧，在遇到挫折时仍然能够发现自己的志趣。
0: 自从2017年以来，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不断深耕助学公益，见证了一名又一名学子走出家乡奔赴理想，一程圆梦路，一生向阳心。让我们祝福张月君瑜前程似锦，学业有成。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时间来到了9:1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三天小长假就在我们脚下了。那几天之后呢，又是我们的国庆七天乐。不少朋友呢，准备出门近郊爬爬山，公园散散步，露营闲逛一下。但是大家应该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最近的早晚温差特别大，秋风说来就来，偶尔可能还会飘一点点零星的小雨。如果出门不带伞的话，很有可能就像今天一样打一个措手不及了。那这个时候一件合适耐穿并且防雨的外套，我觉得真的是出行的刚需。那么在上一周开始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又把大家万众期盼瞩目的我们北面的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请回到了我们的专柜上。一般来说线下专柜的日常售价是接近20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格到手是599元。你这样核算下来啊，599，专柜是2000多，就算咱们买3件一次性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不到平常一件的钱。而且这款冲锋衣一直被叫做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因为它的面料是兼顾了防风防水透气，而且还耐脏，日常的小风小雨就完全不用慌了，而且耐磨抗造，不管是大家户外游玩还是日常的通勤上班来穿都非常的协调。版型是男女同款，而且不挑身材，搭配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都还蛮好看。目前在我们架上的黑呀、白呀、芥末绿这三个是最热门的颜色，现在还有少量的库存，而且尺码还算齐全。 那这款冲锋衣我觉得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都不过时。春秋冬这三个季节，不管是大家当外套还是当一个棉服羽绒服里面的内搭，其实都特合适。再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的家长同志们，是不是小朋友在户外啊一吃东西，像番茄酱，酱油一滴到衣服上，可能像棉质的衣服它一下就渗进去了，但是冲锋衣呢，你就用湿纸巾轻轻的一擦，就仿佛没有这个痕迹一样，特特的方便。而且整个货品全部都是来自我们的奥莱仓库，库存是实时共享，所以大家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尺码可能随时都有可能断货，我们也支持第三方机构去查验保证保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我们最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直接来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就能够看到这款特棒的北面1990冲锋衣了。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3: 女士们、先生们，
2: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3: 中秋愉快，
2: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

这是来自于任贤齐和杨千嬅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花好月圆夜》。今天是中秋佳节了，当月光洒向窗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俩合作的这首歌就成了最应景的一个听觉陪伴了。这首2004年电影《花好月圆》的主题曲，历经20多年仍然在被传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团圆、对于爱情的双重向往。编曲上是融入了笛子和古筝传统的民乐元素，很轻快的节奏也营造出了轻松愉悦的中秋节的节日氛围，前奏一响呢，就让人瞬间沉浸在中秋的喜悦和浪漫当中了。所以这也不仅仅是一首情歌了，更是一份温暖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共赏花好月圆。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留言点歌，把你的中秋小故事分享给我。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中秋节出门游玩的时候呢，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定要及时增添衣物，出门也记得备好雨具。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把时间交给好音乐吧，来自于杨丞琳焦麦琪的翻唱《小半》。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时间来到了9:45整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我们中秋节小假期的第一天啊，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两三天、四五天、五六天之后呢，又迎来了我们的国庆七天乐。国庆节走亲访友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每年都会送酒、送茶，那今年呢，就想换一份体面又有心意的节日礼盒。我个人是觉得，可能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每年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都会跟我们的听友一起去到祖国的大江大河，西藏一定是一个必去的目的地。那每一次这个行程落地之后呢，总会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到，在西藏哪个地方能买到正宗的虫草呢？那确实对于虫草，对于健康，大家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今天呢，山东音乐广播就把这份西藏独特的好礼搬到了我们的电波里面，就是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这也是电台的一个专属定制礼盒，一盒里面有十根，寓意特好，就是十全十美。礼盒的外包装是精致大气，而且每一根虫草都是独立包装，特别的讲究，所以不管是拿来孝敬长辈，还是答谢师长，还是去拜访一些重要的客户，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拿得出手的节日好礼。线下门店的同款十根装的礼盒售价是要1596元，明码标价。那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专场，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呢，单盒到手是399元。活动期间还有超值的福利，就是买两盒直接再赠送给大家一盒，就相当于798，到手是整整三盒，一共30根。这样核算下来，一根高质量高品质的虫草是26.6元，等于是一杯半的奶茶钱。那我们礼盒当中的虫草也是虫体饱满，而且草头特匀称，剔除了断草和别草，每一盒都有一个溯源码，而且是专属的溯源码，这样大家扫码呢就可以查看到货品的来源，完全可以检验得到。但是我们每天的活动名额是非常有限，只有30个现货，并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不满意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回，并且运费险也为大家安排妥当了，所以选购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想要了解我们这款西藏的十全十美虫草礼盒详情的朋友呢，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它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是在中秋过后，趁着国庆假期出门玩一玩，毕竟有7天呢。秋天的云南，我觉得正是秋色迷人的时候，雪山、湖泊、古镇，还有秋风掠过洱海、泸沽湖畔，月色温柔，是非常多人心中向往的地方。那山东音乐广播也决定在这个10月份再次跟各位一起起航去云南。我们的团期是10月4号到10月9号，往返6天的时间。同步在招募的还有10月11号到16号的团期，都是一模一样的行程，济南直飞丽江，往返都是飞机，不用在昆明再坐这个高铁再去到丽江长时间的中转。我们把省下的这4-5个小时留给各位更多的游玩的时间。那本次呢也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同行。全程入住的是携程的4钻酒店、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还有丽江金沙的演出、喜洲的小马车、泸沽湖的猪槽船，包括于说月亮谷蓝月谷下面的电瓶车，全都给各位安排好了，而且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一次性在这趟行程里面就能够打卡到玉龙雪山。 Zoe 我们坐索道一起去到4680米的高空，来呼吸呼吸高空的空气，和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从玉龙雪山下来呢，就到了蓝月谷，特静谧的地方。当然各位溜溜达达在蓝月谷环海散步也可以，我们也给各位安排了电瓶车，更方便大家出行了。还有洱海的 S 湾、喜洲的古镇、泸沽湖的草海，一次性跟各位都打卡到。而且我们全程的行程呢，只安排了一个购物点，绝对不会强制消费。我们电台听友的专属价格是4980块钱每个人。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国庆假期也有时间，想要用一个超高的时间性价比，因为只需要请2天年假就够了，10月4号出发，10月9号返程，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的话呢，微信公众号还是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云南两个字，您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了。当然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来详细咨询。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时间来到了10:16，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中秋节快乐啊！我是李萌。可能在这个中秋节的小长假，包括说，3天的假期，3天的工作日，6天之后即将到来的国庆7天乐，不少家庭肯定会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出门亲子游玩，带娃出门。至少你得备2套换洗的衣服，尤其是年纪特别特别小的小朋友，你出门带外套大包小滴溜，我觉得特让人头疼。再就是天气忽冷忽热了，孩子们跑跑跳跳其实也非常容易弄脏他们的衣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北面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特别适合就是带孩子们出门，就解决刚刚我说的问题。因为它的面料是防风的、防水的、透气的，遇到秋风小雨都不用慌，而且面料特别的耐污，蹭上饮料啊、酱料啊，包括于说孩子们出门玩蹭上了泥土啊，这些污渍简单的擦拭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打理干净，大大的减轻了家长朋友们去换洗衣服的这样的负担。而且版型特别简约，特别百搭，男女同款，不只有小孩子的型号可以选择啊，成年人的号码也依然是在线的。黑白芥末绿这3个颜色是最火的颜色，毕竟是北面的1990系列啊，官方旗舰店包括说专柜，它的价格都是接近2000块钱，但是在咱们的电台中秋国庆的福利活动当中呢，到手是599块钱就一件了，特适合全家一起入手。你在我们这儿可能买3件36,1800，就跟你在专柜买1件的价格差不多，给自己、给爱人、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上，做亲子装、情侣装都特别特别的出彩。而且我们这一批呢，北面1990的冲锋衣全部都是来自奥莱仓，但是库存就是实时变动，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可能就消耗的比较快，而且全部奥莱仓直发，那就做到了保证保真，我们也支持第三方机构去进行查验。599块钱的价格就能够拿下一件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了，所以想要抓紧时间去挑选自己心仪的尺码和颜色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一件耐造好穿、全家出行都省心的冲锋衣了。

0: 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景色匆匆，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这是来自于肖战的一首歌，叫做《德贤景致》。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继续来为您分享好音乐。那么即将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庾澄庆的《整晚的音乐》。其实中秋佳节呢，除了团圆温情，也是需要去释放和狂欢的。那发行于1989年的这首《整晚的音乐》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它不诉诸离别的愁绪，而是用非常强劲的鼓点、电吉他和庾澄庆充满爆发力的嗓音，邀请大家在月光之下摇摆起舞。那其实这首歌肖战在2025年的中秋晚会上就翻唱过，他是用摇滚的风格来赋予这首1989年发行的老歌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肖战翻唱过之后呢，庾澄庆就非常幽默的回应说要蹭个热度。那这场跨越37年的音乐对话呢，更是让这首歌在中秋夜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在这样的一个月圆之夜，虽然现在还是天光大亮啊，也希望大家的音乐不眠，快乐不止。中秋节快乐，一起来听到庾澄庆《整晚的音乐》。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an the Sparrow 新晋的 Red and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Who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eft It 黑马 Road and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十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十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en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en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en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时间来到了10:44，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李萌。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啊，那过完中秋，其实紧接着还有很多人情往来、走亲访友和答谢客户伙伴的机会嘛，毕竟也到了下半年冲刺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盒，是不是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继续给大家带来这款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为什么说它十全十美呢？因为它一盒里面啊有10根，而且每一根都是单独的包装，特精致而且特高档。线下门店的同款10根装的售价是1596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电台听友福利再加上恰逢双节的优惠，单盒到手是399。那如果你的送礼需求比较多，买2盒我们直接赠送给大家1盒，相当于798块钱，2盒的价格就能够到手整整3盒，合计是30根。你这样除一下，798除以30，一根是合26.6块，相当于是一个1杯半奶茶的价格就能够吃到高品质的虫草了。毕竟虫草是和人参鹿茸齐名，并且是位列于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嘛。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可能送酒啊送茶已经觉得哎有点俗套了，想送一点心意，送一点不一样，那不如就送健康了。我们礼盒里面的虫草也是经过了非常精心的筛选，每一个都是虫体饱满均匀，而且剔除了别草断草，每一盒都配备有一个专属的溯源身份证，相当于是一个溯源码，大家扫码呢你就可以查看到这个货品的来源，都是可以核验的。而且每一根也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也就是说呢大家收到手之后就不用再去清洗二次清洁，直接去烹饪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是中秋送礼还是节后的探亲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但是我们每天的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哦，只有30组的现货。大家收到商品之后呢，不满意也支持7天的退回，运费险一并配齐了，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真的，这就是来自于高原的礼物，是不是能够称得上是体面又特别呢？399元一盒，十全十美的虫草礼盒。想要了解详情或者查看我们包装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来回复秒杀两个字，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4: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4: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李萌，继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中秋佳节。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边听好听的和月亮有关的流行歌，一边来接收大家的留言和点歌。我们平台上破破这位朋友啊，在10:40的时候想要点播一首《看月亮爬上来》，这是张杰的歌，对不对？特别轻快，也很浪漫，非常贴合中秋节的氛围。他说：“期待夜色降临，一轮圆月爬上屋檐。”接下来就要把这首歌送给破破了。当然我们的公众号也依旧开放留言点歌的通道，把你的心情，你想要听的歌曲发送到山东音乐广播，我就都能够收到啦。另外也是要提醒准备出门的朋友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出门一定要注意添衣，备好雨具。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张杰的歌吧，《看月亮爬上来》。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时间来到了11:15，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小长假就在我们脚下了。几天之后呢，又是我们的国庆七天乐，不少朋友肯定都准备出门近郊爬爬山，公园散散步，赏赏秋，露营闲逛一下。但是最近的早晚温差确实还是有一点大，秋风也是说来就来，偶尔啊就跟今天早上的济南一样，零星的还会飘一点小雨。那一件合适耐穿的外套，我觉得真的是出行刚需了。经常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我们的爆款产品北面的1990系列经典冲锋衣又再次返场了。这会儿咱先说价格，不玩套路，专柜日常的售价是接近2000块钱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同样的一件到手是599块钱。599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就算咱们买3件，我一件，这个老公一件，孩子一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到手也不到1800块钱，就是还不如平常一件的价格贵。而且这款北面的1990是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的战衣，因为它的面料是兼顾了防风、防水还有透气，日常出门的小雨小风就完全不用慌了，特耐磨、特抗造，而且还特别的耐脏。你像孩子们的一些像番茄酱啊，包括于说酱油啊、灰尘啊、泥土啊，一些蹭到衣服上了，可能平常一些棉质的卫衣啊，轻轻的它就渗进去了，你后续再去清洗会非常的麻烦。但是我们冲锋衣的面料呢，就是你用一个清洁湿巾轻轻一擦就能够洁净如新了。而且对于大人来说呢，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说出门户外游玩的时候穿，都非常非常的协调。版型是男女同款的，不挑身材，你下面去搭配牛仔裤包括工装裤其实都很好看。今年这种轻户外风格，而且尤其是亮色的冲锋衣，我觉得都特别火，各大穿搭博主呢也在争先的给大家推荐好的冲锋衣。但是北面这1990真的是不管怎么推荐都是榜上有名。最火的三个颜色我觉得应该是黑和白还有芥末绿，那目前这三个颜色在我们的货架上是尺码还算全。再就这款冲锋衣主打的就是一年能穿3季，10年都不过时，春季、秋季和冬季这3季，不管你是当外套来单穿，还是你说当做一个内搭套在你的羽绒服啊、棉服的里面，也是能够增加你穿搭的一个层次感，而且还防风。我们这次的货品是全部来自于奥莱的仓库，库存都是实时共享的，所以喜欢的颜色啊、尺码啊，真的售完可能就会断货不再补货了。而且奥莱仓库呢也是支持第三方机构去查验，所以能够做到的就是保证保真。599的一个价格，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还有挑选我们的尺码了。当然如果在同样的地方，你也可以发来你想听的歌，就像我们的孔小姐一样，11:09说特别想要听周深的大鱼。那么接下来除了回复秒杀之外呢，就要把这首周深的大鱼送给孔小姐。

0: 喂，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4: 女士们、先生，
3: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4: 中秋愉快，
3: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家国共安康。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四种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每一个吸毒者都心存可以侥幸逃脱的心理。调查结果显示，70.6%的吸毒者认为吸一次或者少数吸几次不可能被抓住，也不可能上瘾，这才冒险一试，最终被毒品套牢，难逃法律制裁。冒险心理和侥幸心理类似，但却更进一步，不单单吸毒，还贩毒。那些人受到巨额利润的驱动，甘愿去冒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使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成功几率，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去冒险。逆反心理是指吸毒者因情绪影响而做出的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心理表现，此种心理在青少年毒品犯罪中最为普遍，在18周岁以下和18到25周岁这两年龄段的吸毒人员中进行调查，具有此种心理的人员高达57.1%。很多吸毒的人在身心受毒品伤害之后，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极度失望，在主观上想尽快终止吸毒，远离毒品，但是因为成瘾较深，戒毒在客观上又比较艰难，从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绝望。他们对生活和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甚至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说的绝望心理。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阿信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笨蛋》，它诞生在鸟巢万人现场的一种即兴碰撞当中，整个旋律特甜，但是又在甜中呢带有一丝涩，但是在整首歌里面却藏着最纯粹的初心。阿信笔下的这个笨蛋其实不是贬义，而是那些笨拙的坚持，还有一些不讨巧的真诚。他就在告诉我们，其实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你愿意去做笨蛋的人，恰恰是拥有最珍贵的赤子之心。那而当我们要从温柔的底色当中走出来，成长的路径就会显露出来它的另一面，就是不只是温柔，更需要锋芒。那下面的一首歌其实是时代少年团，我们的少年们用刺为我们撕开成长的另一层真相，就是当外界的压力和期待超出负荷的时候呢，这些压力就会化作深入骨髓的刺，完成整个少年们从青涩到成熟的加冕。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时代少年团孩子们唱出的刺。

0: 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时间来到了11:47，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过完中秋紧接着还有很多可能人情往来、走亲访友，包括答谢合作伙伴的机会，毕竟也到了年底冲刺的时候了嘛。那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盒，我觉得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专门为各位上架到的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真的是来自于雪域高原的馈赠。一盒里边是10根，寓意就是十全十美，特别精致和高端的礼盒包装，里面每一根虫草也都是单独包装。你线下同款的10根要卖到1596元，但是在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单盒到手是399。那如果送礼的需求比较多，用礼量比较大的话呢，大家买2盒，我们再给各位赠送一盒，798元是到手整整3盒，盒计是30根。要知道虫草可是和人参和鹿茸齐名，都是位列于3大高端的滋补品。整个礼盒里面的虫草呢，也是经过了我们精心的筛选，虫体饱满匀称，把别草和断草全部都剔除了。而且每一盒都有一个专属的溯源身份证，货品来源大家扫码就可以查验得到。而且每一根都是优中选优，一镜到底的精品免洗虫草。所以不管您是中秋送礼啊，还是说国庆节后探亲，都非常非常的合适。每天活动的名额是只有30份现货，收到货品之后呢，也支持大家不满意7天退回，运费险也一并配齐了，所以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它了。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6: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5: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6: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5: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景色苍苍，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4: 天真的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我的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
0: 秋风润乡土，青春启华章。2026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爱心探访。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文理兼修的追梦学子，倾听他的青春故事。
3: 大家好，我叫赵传瑞，我今年18岁了，我毕业于泰安一中，录取学校为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挥的水平吧。
0: 赵传瑞是一位气质沉稳、内心丰富的理科少年。不同于刻板印象当中的理科生，他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谈到他自己的高中求学时光，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在高中时期的解压方式。
3: 高中三年已经结束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非常的开心的，和同学一起下课打闹，上课时候积极回答问题，虽然有时候可能回答错误，这不影响我们的积极的态度。我觉得就是在每天的晚自习上刷题的感觉就是很开心，那种一套试卷做完的成就感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再有一个是也会遇到困难，也会因为一个题而挣扎一个晚自习，但是我认为这个毕竟是坎坷嘛，人总会要经历过才会成长。和同学们在体育课踢踢足球、打打篮球之类的，在操场上奔跑一下、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满都宣泄出来。
0: 一路深耕热爱，终得如愿而归。谈及马上要开始的大学生活，赵晨瑞的目光清澈而坚定。
3: 我认为大学的生活是比较偏向自由，因为大学的课程就那么多，但是社团活动非常的丰富，我感觉比高中时候应该会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型活动也会有很多，我也是很激动的。社团的话我还是偏向于运动学，因为毕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嘛，另外学习一下计算机语言之类的，尝试一下嘛，毕竟计算机这方面也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嘛，挺感兴趣的。
0: 提到自己人生中的座右铭，赵传瑞说，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这个东西就是来培养自己内心的强大，只要自己内心强大了，遇到什么问题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的害怕了。还是用高考这个例子来讲，自强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对于这个高考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考场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可能是平常刷题刷多了吧，就是要培养一个自强的内心嘛，感觉内心强大了之后就不怕应对这些困难了。感觉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赵传瑞始终相信所有的改变皆源于努力，唯有坚持不懈、努力向上，才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改变自己想改变的，奔赴自己想要的人生。一程圆梦路，笃行向未来。愿赵传瑞在曲阜师范大学潜心研学，精进不怠，愿他在成长路上自律笃行，向善向阳。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3: 女士们、先生，
2: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3: 中秋愉快。
2: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先生你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景色苍苍，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他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恋人》。时间来到了15:05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李萌，继续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中秋佳节。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和家人围坐在一起了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还奔波在路上，或者是坚守在岗位中，或者是身在异乡。那再过几个小时呢，月亮就要缓缓地升起来了，大家一抬头仰望到的都是同一轮皎洁的圆月，真好。那大家打算在哪里和谁一起赏这轮月亮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打卡，分享你的赏月地点，也可以来点歌分享你的中秋故事。那其实中秋的音乐我觉得也总绕不开月亮、思念和团圆。不论过去有什么样的遗憾，但愿明月当头的时候呢，往后皆是美好。一起来听到张杰的这首歌，叫做《明天过后》。

0: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1: 女士们、先生们，
0: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1: 中秋愉快。
0: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周五下午好，我是李萌，中秋节快乐。中秋已至了啊，国庆假期也确实马上就要到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收拾自己出游的行囊了，那外套一定是行李箱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样物件。那不管你是计划去山野还是去到城市近郊旅游，昼夜温差和突如其来的零星的小雨，一件靠谱的冲锋衣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消化掉很多出行的小麻烦啊！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北面的经典1990这个系列的冲锋衣。专柜日常的售价是要接近2000块钱了，但是在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到手一件是599块钱。这个价格算一算啊，就算是说买三件，我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这样三件划算到手的价格是1800，相当于就是在专柜买这一件的钱，在音乐广播就能够买下三件了，一家三口的冲锋衣就全都有了。而且这款冲锋衣也被叫做是户外的六边形战衣，因为它的面料兼顾了防风、防水和透气，日常的小风小雨啊就完全不用慌了，而且特耐磨抗造。不管大家是穿出去户外游玩呢，还是日常的通勤上班穿，其实都很协调。而且它整个版型是肩线非常正，男女同款，不挑身材，你去简单的搭配一个牛仔裤、工装裤或者穿一个裙子，其实都非常的好看。目前热卖的三个颜色是黑白和芥末绿。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两年很多穿搭时尚界的一个标杆就是这种轻户外风格的感觉，而且一定要颜色亮眼。目前在架上的这个冲锋衣的尺码还算是比较全，而且这款冲锋衣是你能够穿春、秋和冬这三季，不管是你把它当做外套还是当做内搭，其实都特别合适。这一次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北面冲锋衣1990系列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奥莱仓库，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尺码目前还在架上，如果有的话就要立刻拍下了，因为库存都是实时共享的，可能你看中在犹豫的时候呢，别人就先下手为强了。并且我们也去支持第三方的机构去进行查验，完全能够做到保证保真。那大家真的如果国庆选择向外出游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添一件实用的外套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在最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3: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就是来自于郭采洁的演唱，叫做《分分钟需要你》。当他用这样清透的嗓音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可能很难把它和《小时代》当中那个犀利冷艳的角色顾里联系在一起啊？林子祥原曲的这种港式浪漫，在郭采洁的演绎之下呢，多了几分少女的柔软和真诚。这样的一个反差感，我觉得也是郭采洁的魅力所在啊。荧幕之上，她是言辞犀利，气场全开的女王。那镜头之外呢，她就是那个会在台北街头偶遇音乐就会心生欢喜的郭采洁本人。她也曾经说过这首《分分钟需要你》，让她重温起了非常纯粹的快乐，就好像是背景音乐一样，非常自然的就流淌了出来啊。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想要跟各位分享，也是和郭采洁有很深渊源的一首歌，就是《小时代》的插曲了，来自于魏晨《热血》。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时间来到了15:44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中秋节快乐啊！我是李萌。中秋节过后呢，可能再过6天，再过6天就迎来我们的国庆7天乐了。国庆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有走亲访友的需求，可能每年很多朋友都会送茶送酒，那今年就想换一份体面又有点心意的节日礼物。我是觉得啊，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每年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呢，都会跟我们的听友去到祖国的大江大河，西藏一定是一个必去的目的地。落地之后呢，就会有听友问啊，我在哪里能买到正宗的虫草啊？哎，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是真的有追求。那今天呢，山东音乐广播也是把这一份来自于西藏的独特好礼搬到了我们的电波当中，十全十美的西藏虫草礼盒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也是电台专属定制的一个礼盒，一盒里面是有10根，寓意就是十全十美，而且每一根都是单独的包装，特别精致，外包装也是特别大气，所以不管是拿来孝敬长辈答谢师长啊，还是说你要去拜访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都是一份非常拿得出手的节日好礼。线下门店同款的10根礼盒装有这价格也挺拿得出手，1596元。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专场活动，给到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单盒到手是399元，而且活动期间呢还有超值的福利，就是买2盒直接再赠送您一盒，798元到手整整3盒，这样就是一共30根。用我们小学的算术除法算一算的话，一根核算下来是26.6元，1杯半奶茶的钱，每天的这个营养就彻底达标了。礼盒里面的虫草虫体饱满，草头匀称，我们也是剔除了断草别草，每一盒都带有一个溯源码，大家拿着手机扫码就可以核验了。但是每天的这个活动名额是只有30个现货，收到货品之后呢，不满意也支持7天退回，运费险也给大家安排妥当了，这样选购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了解礼盒的详情，还是直接微信公众号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找到它。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4: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3: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4: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3: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4: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

0: 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歌声之后，时间来到了16:0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李萌，继续来陪伴大家度过中秋佳节。9月23号的时候呢，我们山东省气象台是发布了中秋节的天气预报，预计从今天的白天，山东自南向北将出现一次降水的过程。26到27号，也就是明天后天，还有2天的假期时间，全省就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了。气温很适宜，风力不大，总体来说是非常的有利于出行。那从中秋3天过后呢，再过3天工作日，我们的国庆7天乐也将如约而至了。预计是9月28号到10月3号，10月6号到7号，山东大部时段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那9月28到29号呢，鲁南和半岛地区可能会有一个分散性的小雨。10月4号到5号，可能全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由于目前可能距离国庆假期的时间还比较长，天气形势呢可能有调整的计划，请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并且一定要记得出门拿件外套，谨防感冒。

0: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 DJ 圆梦手记。2026年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暖心走访继续进行。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莒县下庄镇刚刚考入山东建筑大学的赵星辉。
1: 大家好，我叫赵星辉，今年19岁，刚毕业于莒县一中，现被山东建筑大学录取，很激动很兴奋，上到这个大学很有成就感。
0: 回望难忘的高中时光，他的心中满是温暖与感恩，他格外感念老师们的悉心栽培。
1: 我们班主任是一个很好的人，快要高考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每人送我们一个手串，然后那个手串上都刻有自己的名字，然后还送各种饼干，然后上面都是祝福的话。那一次就是送这个礼物给我们了很大的鼓舞，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他都是在鼓励你支持你的，给你加把劲，所以你就更有动力去干了这件事。
0: 生活的磨砺沉淀出赵星辉温柔沉稳的品性，他是一个善良踏实内敛温柔爱笑的大男孩。提到自己现阶段的人生理想，他说，
1: 现在的理想就是我先管好自己，就是先把自己的家给撑起来，然后等撑起来之后呢，我再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是能尽力的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有困难的人，就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0: 轻松的交谈当中展现出了赵星辉可爱纯粹的一面。谈到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憧憬。
1: 我想象大学生活就是又害怕又兴奋，害怕是因为你上到大学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然后你又会遇到新的人新的事儿。其实我对社交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处理人际关系其实我还不是很擅长。兴奋的话就是你上到大学的话，你更加自由，你可以可以试着尝试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体验各种生活。就是我比较喜欢打乒乓球，在寻思尝试尝试书法。之前我学习就是练过一段书法，就是你写字的时候你可以沉下去，然后每写一个字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就感觉书法其实很不错。
0: 当记者问到他的人生座右铭时，赵星辉真诚地分享了自己一直以来所恪守的处事准则。
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也可以适用于这整个人生。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你不要太悲伤，然后一直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然后冷静去分析现在的处境，然后找到更好的方法。
0: 少年自有凌云志，平凡亦能绽芳华。愿赵星辉

在大学新的征途里步履不停，向阳生长，以沉稳之心奔赴山海，以奋斗之力书写璀璨人生。

时间来到了16:1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我们的中秋三天小假期的第一天，再过6天就迎来我们的国庆七天乐了。不少朋友肯定准备出门近郊爬个山，公园散个步，露营闲逛一下。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最近这两天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秋风是说来就来，偶尔还会飘一点零星的小雨，一场秋雨就一场寒了。一件合适的耐穿的外套，我觉得真的是出门刚需了。从上一个周周一开始啊，其实山东音乐广播一直就给各位带来的是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的经典冲锋衣。这个真的是你去搜冲锋衣各大博主推荐榜的 top 3， 一定有我们这个1990系列。先说价格，专柜日常的售价是接近2000块钱，哎呦，确实有点贵。但是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中秋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格，一件到手是599块钱，599，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也才是平常一件的钱。而且我们这款冲锋衣呢，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的面料是兼顾了防风防水透气，而且还耐脏。日常的小风小雨，就像今天早上其实济南8-9点钟的时候是飘起了一阵小雨，你像这样的天气穿冲锋衣，你不用打伞也不用害怕，因为它防水而且还耐磨抗造。不管是户外出门游玩啊，还是说一些在进行一些极限运动的时候，或者是日常的通勤上班穿，它都很协调。再就是不挑人，版型是男女同款的，也不挑大家的身材，对于身材的修饰度非常好。你搭配上一条简单的仔裤啊、工装裤啊，其实都挺好看。最热门的颜色是黑白和芥末绿这三个热门的颜色，如果大家点开链接发现还有的话，就抓紧时间冲吧。因为我们这次的货品全部都是奥莱的仓库，但是它的库存呢就是实时共享，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尺码可能随时就断货了。当然我们奥莱仓直发也是支持大家去进行第三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的这么一件北面经典的1990系列冲锋衣，找到它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微信最上方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它了。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景色匆匆，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0: above you。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真
3: 傅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7: 天真的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怎么一眨眼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我的心又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时间莫文蔚昨天。

时间来到了16:44，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我相信在中秋节的这个3天假期期间，大家都可能会收到或者送出一些好礼。那即将到来的国庆，包括说后半年可能走亲访友啊，包括商务宴请的机会是相对来说要多一些，毕竟到了年底冲刺的时候了嘛。很多朋友每年都会送茶送酒来表达自己的心意，那今年想要换一份体面的又有心意的节日礼物，山东音乐广播把一个特别独属于高原的礼物搬到了我们的店铺当中，就是来自于西藏的十全十美的虫草礼盒。它之所以叫十全十美的，就是因为一盒里面是由十根非常壮硕的虫草，虫体饱满，草头匀称，也是剔除了断草和别草，每一盒都有一个专属的溯源码，大家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溯源核验了。在线下门店的同款十根装的礼盒售价上卖到1596元，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给到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单盒到手是399元。那活动期间还有超值的福利，如果你的用礼量比较多的话，买两盒我们再直接赠送给您一盒，798，到手是整整三盒，一共30根。不管是拿来孝敬长辈，还是答谢师长，还是拜访客户，其实都是一份非常拿得出手的节日好礼。而且这个虫草呢也是免洗的虫草，各位收到手之后呢，直接去进行烹饪，或者直接当做一份心意送出就可以了，不用再进行二次清洁。但是我们每日的活动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只有30个现货，收到货品不满意呢是支持7天退回，运费险也给各位安排好了，所以选购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想要了解整个礼盒详情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爱的初体验》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李萌。中秋的白昼渐渐过去了，暮色慢慢的降临，一轮圆月很快就要升上济南的夜空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是不是已经摆好了月饼瓜果，准备和家人一起赏月团圆了呢？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留言，分享你看到的月光，说说你的中秋夜晚将要和谁一起度过。下午的17:05，给大家送上一首氛围感满满的作品，是来自于王菲的《如愿》，也祝大家今夜月圆人安，一起来听到王菲《如愿》。

0: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时间来到了17:16，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国庆节假期也要将在6天之后如约而至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准备好国庆出游旅行，开始收拾出游的行李了。那外套一定是整个行李箱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不管你是计划去山野还是去城市旅行，昼夜温差呀，突如其来的零星小雨啊，都有可能扰乱你的计划。哎，但是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很多出行的小麻烦。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北面经典的1990系列的冲锋衣。先说我们的价格，专柜日常的售价是接近2000块钱，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中秋节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格到手是599块钱。这个价格就算是咱们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全都安排上，也是才平常专柜一件的价格。而且这款冲锋衣也是被称作户外的六边形战衣，因为它的面料兼顾了防风防水还有透气，再就是耐脏，日常的小风小雨你就完全不用慌，而且耐磨抗造啊，不管是户外出去游玩还是日常的通勤上班穿，其实都特别的协调。而且版型非常正，肩线很平直，男女同款，也不用挑你的身材，再就是对于整个身材的修饰度是非常好的。你用它去搭配牛仔裤，搭配工装裤，搭配裙子，其实都还蛮好看。而且我觉得这2年特别流行这种轻户外的风格，主推的还就是我们这款冲锋衣1990系列北面的经典款，一年能够穿到3季，春季秋季冬季这3季，而且你久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因为版型啊面料啊剪裁啊足够经典了，不管你是把它当做内搭还是当做外套，其实都特合适。这次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奥莱仓库，支持第三方机构查验，所以能够做到的就是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一时爽，戒毒悔断肠。吸毒人员的戒毒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么痛苦不戒毒行不行？这可不由你说了算。当吸毒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之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2年，执行强制隔离戒毒1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而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

8:3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李萌，继续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中秋佳节。我们一位朋友叫清风明月，是在今天下午留言了云南旅游，来给各位朋友解答一下啊。首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跟各位一起出发的云南团，团期是在10月4号到10月9号，往返6天的时间。那同步在招募的呢，还有一个10月11号到16号的团期，都是济南直飞丽江，往返双飞，不用在昆明再坐高铁长时间的中转了，省下更多的游玩时间给到大家。那这一次依然是延续了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精致小团，最多是20个人，由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同行，全程入住的也是携程的四钻酒店，玉龙雪山的冰川公园大索道，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都给各位安排好了。当然的特色体验呢，还包括了丽水金沙的演出，喜洲的小马车，泸沽湖的猪槽船，还有当地特色的民族篝火晚宴也给各位准备好了，还有额外赠送。比如说咱们在坐大索道登上玉龙雪山的时候，雪山的氧气瓶、防寒服，还有下来大雪山之后去到蓝月谷的电瓶车，全部都给各位赠送好了，一次性就打卡到我们云南当地特色的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的 S 湾、喜洲古镇，还有综艺同款的取景地泸沽湖、草海，我们一起去坐一坐猪槽船。并且全程的旅行呢，是只安排了一个购物的景点，绝对不会强制购物。我们电台听友的专属价格是4980块钱一位。想要咨询报名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1: 女士们、先生们，
0: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1: 中秋愉快。
0: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家国共安康。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时间来到了17:4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特别节目《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中秋节快乐，我是李萌。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好多朋友都已经奔驰在回家的路上，准备和家人一起团圆，共同来吃团圆饭，共同来赏月了吧。可能这个中秋节假期，好多朋友会收到很多的月饼礼盒、茶叶酒水礼盒。那即将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包括于说到了年终冲刺的时候啦，可能人情往来的时候，一份好礼也是寄托了自己的心意啊。很多朋友每年可能真的像我刚刚说的，会送茶送酒，

单独的外包装特精致，礼盒的外包装呢也特大气，所以不管你是拿来孝敬长辈答谢师长，还是要拜访重要的客户，都是一份非常拿得出手的节日好礼。线下门店的同款十根装礼盒的售价是1500.96元，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的中秋专场，给到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单盒到手是390，活动期间其实还有一个超值的福利，就是买两盒直接加赠一盒790.8，到手是整整3大盒，一共30根，核算下来一根是26.6元，相当于是1杯半奶茶的钱，每天就能够从虫草里面来获取你人体所需要的营养价值了。当然我们礼盒当中的虫草虫体也特别饱满，草头匀称，剔除了断草和别草，每一盒都带有一个专属的溯源码，大家用手机来扫描，你就可以核验到它的货品来源了。不过每天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啊，只有30个现货，您收到货品之后不满意也支持7天退回运费险也给各位安排妥当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0: 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景色匆匆，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1盒1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傅辛博皎皎月光，
2: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2: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佳薇，我做了个梦。
2: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0: 沈佳润 Why？
2: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又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二十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9: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7: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您家的网。

0: 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发现好物，
0: 分享美好，
1: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0: 我是栗子。
1: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0: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1: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1: 对，
0: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1: 对，
0: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1: 嗯、
0: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1: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0: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Roma, Roma, ma gaga, ooh la la, what you be romance？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5: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十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十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两盒再送一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一根才26.6块。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一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一盒一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块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2: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3: 女士们、先生们，
2: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3: 中秋愉快。
2: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家国共安康。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2。

0: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景色苍苍，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龙里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六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十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她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零。

0: 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儿一天天凉了，早上车辆启动难、抖动、异响、气味臭，这些问题又来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改善燃烧，提升动力，减少排放，事半功倍，效果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4: 女士们、先生，
3: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4: 中秋愉快。
3: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家国共安康。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四号至九号，十一号至十六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景色苍苍，城市规制着车水马龙，月影婆娑，晚风安排着桂花飘香，想家。于是我们将相思托付给月亮，着急回家，所以我们行千里路，过激流险滩。月亮圆了，该回家了。每一块月饼都在提醒着家的味道。月亮慢慢变圆，美满慢慢如愿。山东音乐广播，岁暮相思朝明月，且归且盼复团圆。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
2: 周深再一次见面，
7: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2: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8: 我做了个梦，把洋芋微风。
2: 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晚风柔和着桂香漫过窗台，将思念织成星河芊芊。万家灯火与一抹皎洁相映，归家的脚步，远方的行囊，还依然忙碌的身影，都在此刻被温暖浸染。
1: 女士们、先生们，
0: 原来团圆不必朝夕相伴，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心之所念都是温情。
1: 中秋愉快。
0: 山东音乐广播与您共祝月圆人长久。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0: 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啊，是海里的鱼。
0: 黄鱼？嗯。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哎呀，
1: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的很。哦。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啊，
0: 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咦，
0: 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嗯，
1: 那放啥呢？嘿，
0: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2: 麦丽啊，
0: 哎，爷爷回来了。哎、
2: 又缠着奶奶了。嗯，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嗯，
0: 奶奶快来看呀、哎！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0: 带鱼，嘿嘿，
2: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0: 碧丽。哎
1: 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0: 爷爷，你教我吹。
2: 好，
0: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嗯，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04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棒
0: 了！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5: 都行，
3: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4: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3: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3: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3: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6: 咸带鱼也算呀。
3: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3: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3: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3: 咋不是吗？是
4: 。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3: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3: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3: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4: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4: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3: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4: 哎，辛麦粒，放啥？
3: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4: 对喽。
7: 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8: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7: 海洋三剑客。
3: 行。
4: 可以啊。
1: 哎呀。
3: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4: 好。
9: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粒，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
4: 好。
0: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5: 好，走。
4: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7: 没事，
4: 你就犟吧你。
1: 我，哎呀，我，哎呀，你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3: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3: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
4: 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
0: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哎
5: 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不少嘞。
1: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哦。
4: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哎，
4: 好。
5: 小雪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4: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3: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5: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10: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3: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4: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哎呀，
10: 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4: 海婶儿，您是说
10: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啊，
1: 海婶儿，
10: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4: 哎，老师，嗯，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1: 老师，嗯，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4: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7: 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4: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
3: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7: 哎，老师，嗯，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7: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7: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11: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哎，
0: 你好，张红，你来了。
11: 姐，
4: 田红姐。
12: 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趁热趁趁热。哎，
10: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11: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哎
10: 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5: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11: 童教授，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5: 唐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5: 啊。那里啊？嗯。
11: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5: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啊，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5: 养鱼？嗯，
11: 什么鱼啊？
0: 龟鳟鱼类。
13: 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11: 三文鱼？啊，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11: 是吗？
5: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1: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13: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4: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哇、
13: 哦！哎呦，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1: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13: 好，赶上大鲅鱼了。
5: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13: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5: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1: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1: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1: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1: 好。
13: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7: 爷爷奶奶，麦丽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丽选了最好的鱼来放，你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丽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丽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3: 是啊，
4: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2: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3: 对，
1: 那片海啊。
4: 姐，新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那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6: 哎，
5: 老师，麦丽，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5: 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3: 你好。
5: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4: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4: 哇，真是好口才。
5: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4: 哎姐，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2: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2: 深蓝一号。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海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哎，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6: 韩叔、田总，上网箱。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4: 好。
0: 嗨，是鲸鲨。
6: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6: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综合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1号向2号方向靠拢，2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影像。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潜一潜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6: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6: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爱里的。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1: Welcome back， 悦动听。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越动听越有样。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100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4号至9号，11号至16号，双团齐发，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儿，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听众朋友们。

0: 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1: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0: 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今天在跟大家介绍这款好物之前，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
1: 嗯。
0: 哎，说这个东西呢是一半冷一半热，一半冻一半静，一半怕鸟一半怕火，打一个高端滋补品，快来猜一下。
1: 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啊，
0: 好，
1: 这个东西是虫又是草，冬为虫夏为草。
0: 哎，
1: 是不是都猜到了？
0: 哎，
1: 没错，就是和人参鹿茸齐名，位列三大高端滋补品之首的冬虫夏草。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山东音乐广播中秋国庆福利专场，给大家上新专属定制的十全十美西藏精品虫草礼盒，每盒都是10根，寓意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只要2.5折，每盒都是高档礼盒包装，中秋国庆健康好礼的首选。线下门店的同款呢，10根要1596元，山东音乐广播限时补贴直降1200块，只需要399元。
1: 优惠还没完，活动期间买2盒再送1盒，798元，到手3份高档虫草礼盒，1根才26.6元。
0: 哇，
1: 每天只要20多块钱就能吃到2026年头茬的西藏精品冬虫夏草。中秋国庆，答谢客户、孝敬长辈、看望师长，200多送出1份高档贵礼，每天只有30个名额，不满意7天包退，运费险给你安排好了，售后无忧。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秒拍秒付。
0: 这款云滇元府十全十美西藏虫草礼盒为头七的新草，而且还自带身份证，1盒1码，有把关溯源，从源头上监管品质。
1: 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天26.6元吃西藏精品黄金草。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2: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1: 付辛博皎皎月光。
3: 我要的也许他。
1: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1: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0: 盲人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1: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自弃，明明着了的心。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2: 来，忘掉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0: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